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多云。

0: 胆。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是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

0: 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3: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7: 聚众力，惠大爱，

0: 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

0: 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0: 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

时间是12:4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李荣浩。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

0: 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要求我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

0: 小干
1: 过了，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0: 那一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北京时间
1: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向广电台的内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到后天多云，风向是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气温是28到34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气温是28到34度。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关电机时，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坦普阿姆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4: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同学，还有他身边的我们的实习生同学韦琦同学。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的全球通识要和大家共同学习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谁是古希腊哲学界气宗的祖师爷？这个韦亮教授一会儿给我们讲一讲古希腊哲学界的气宗是什么意思啊。对，我这都是金庸的
3: 三侠五义是吧？
4: 啊，对对对，我这都是金庸的那个笑傲江湖的这个调调啊。不光是咱们华山派有剑宗和气宗，这古希腊哲学界也有气宗，更关键的是我们中医的中医讲的那个气是什么意思？对，中医有多少和气有关的词儿？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对，什么气血两亏，什么什么这个
2: 气血不足
4: 啊，滋阴补气，这个气指的是什么呀？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气又是什么呢？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啊，来来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全球通识的学习，谁是古希腊哲学界气宗的祖师爷？我们讲到了这个。

0: 沟通史啊，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
1: 和大家共同学习到了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三小节
0: 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在这一章节呢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学习一下这一段原文啊。我先为各位网友来，咱们来一起学一下原文，家里有书的朋友，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合家欢的阅读时光啊。156页，上册的156页，希腊古典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艺术上的差异明显体现在其哲学思辨中。在什么是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六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这个理性主义的哲学，这个对不对，别变了个男的，男的又抽了根肋骨变了个女的啊，这个人都是女不自然解释。古希腊的哲学家泰斗们试图对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做出解答，数

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

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该文物义务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务人要

0: 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

0: 阅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

0: 选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

川，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坦福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文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年轻的网友听得懂吧，这个就是他华山派当时分为两派，一个是令狐冲主角曾经的师傅岳不群，就是气宗的啊，就凡事要先修内力，结果呢自己的大徒弟令狐冲呢去了剑宗，练了这个独孤九剑。这是不是我这代八零后才九零后应该也还知道，零零后的网友知道什么剑宗气宗这个说法吗？那么回到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阿纳克西米尼呢，他就是说一切都是由气。

最后一位著名的米粒度哲学家，而他的理论呢也被赫拉克利特所继承以及发展，并且成为哲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派别。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个阿纳克西米尼他的学说哈，以他的学说来说，他的这个气体是万物的学说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非常的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来支撑的。因为这个理论呢正好其实和他的老师泰勒斯的观点水是万物之源是相反的哈。在他的理论里呢，这个气体是遵照自然的力量被转变成了其他的物质，从而演变成了一个原始的世界。

0: 所以呢气体是珍贵的，而且两者的密度也不一样，是他解释的哈。当气体变得稀薄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火，变稀薄的时候变成了火，大家注意哈。但是呢当它被压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风，然后再压缩就变成了水，再就是变成土地，最后变成石头。所以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气体所形成的。
1: 所以这个大家来，就这是2500年前的古希腊先哲啊，对对对，他的这个世界观包括对于世界的拆解啊，就是我们不能够用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物理学知识几句话把人家打倒，这没有意义，对吧？你不能说说那牛顿说的都不对，他连那个电子邮箱都没有，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对，所以我们要用当时的他的这个历史维度，对，来看他的当时的这种学术贡献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好了，各位网友接着来说，大家都在说哎，吃黄芪啊，黄芪可以补气。对，还有网友说，我看是内蒙的网友说炖羊肉可以补气。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人对于气是非常熟悉的，它既务实又务虚。那么呢？您怎么理解气？气是什么？对吧？我们那个孟子说"无善养，无浩然之气"。我小时候学的时候，我这是什么意思？

0: 看我这个气质和气郁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说你得食补呀，你得多吃好了呀。这跟我就说到了什么呢？
1: 说到什么？
0: 黄芪很重要。
2: 气质不就是说胃口不好吗？
0: 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补气啊，除了黄芪之外，人参是经常会碰到的这样的一个食补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我要喝枸杞，然后喝泡水，枸杞、黄芪、人参，我都放在一起煮一锅水，它目的是为什么？
1: 喝完流鼻血吗？
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包括补我们的气。
1: 行了行了，你这个你别说了，你说着说着全都那个说到。

国际下降成为了利。啊，估计这个辅导过孩子学习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出自于语文课本。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气是一种物质实体，它在不同的物质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可以在植物上啊，在动物上啊，在人上都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属性。那么这个汉学家们把它翻译成 the material force 或者是 vital force 呢，实际上是强调这个气具有能动性。他认为呢，就是气在中国的中国老百姓的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观、哲学思考。

这一点呢和中国哲学里边谈到的气还不完全一样哈。中国的哲学是一种驱动力，是一种驱动力的载体，所以呢当有灵的时候呢，这个女巫学派的哲学呢就更接近于，我个人认为哈，更接近于印度的最古老的哲学，就是它是作为一种灵魂在应该说是集合在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当中哈，包括整个的宇宙。那么应该说呢，就是这样一种思辨呢，它是代表了，应该说是共同代表了人类在于最远古的时代呢，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认识，对于这样一个宇宙的这样一个认知吧。当然了，我们觉得从这里边来说呢，这个中国的古老的哲学当中气的认识呢，和这个米卢都学派包括希腊哲学里边整体的对气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刚才

0: 戏变而有形，形变而有声。
1: 怎么说？
0: 它其实说的就是气体各种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些形状，就是类，其实就类似于刚才那个阿纳克西米尼的那种说法，就是它可能会先变成风啊，变成石头、
2: 雷电
0: 对等等这一系列，然后之后呢，就也它变化了之后呢，反而就有了生机，大概是这种感觉。包括还提到一句“通天下以气耳”，就是气通天下。所以他这里说的就是气是构成宇宙万物以及人的一个总的根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儒家关于气的这个论述，张载其实就提出了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克形耳。他这里呢就是主张气本论，认为呢气是世界万事万物的一个本源，是宇宙天体和天地万物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基础。还有像后来这个王夫之也继承并且发展了这个

0: 辩证阴阳学说等等。我们今天的全球通识就学习到这儿，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和建议，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下周见。
1: 听精华版。

0: 人来提醒，
1: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2: 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

0: 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

0: 能相会。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0: 适当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如米饭、面条等。建议您最好2/3是粗杂粮，1/3是精白米面。再有，可以吃50到100克的纯瘦肉，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哦。在三伏天里面减肥，雅欣还建议您要记好这几点。
1: 哇哦，不错哟！
0: 第一，晒背可以祛湿减肥。晒背的最佳时间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第一天，三伏的。

应。可以说喝水的话题，雅馨在节目中已经说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学无止境嘛，一个问题也总是被我们不断的去探讨，便有新的内容生长出来。在下期节目中，雅馨和您继续聊关于多喝水的话题。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朋友们健康快乐每天。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一趟。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

助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

0: 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1: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0: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2: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

0: 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

0: 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毅。

0: 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一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
1: 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

0: 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

0: 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

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

0: 或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2: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2: 声音载爱。
1: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2: 用声音倾听公益，
1: 用善意点亮人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声音故事。今天要讲述的慈善故事呢，是来自高唐岛一个温情暖暖的村庄——屋檐头村。屋檐头村每年六月下旬，村里的文化礼堂呢，都会上演一场温暖的约定，一年一度的慈善一日捐。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小岛，听听这里的海岛大爱。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故事。

0: 小家庭财主啊。
1: 村里面平时是不是对你也是有些帮助？这样
0: 帮助，哪怕我小我不了，我这个三千三万我。
2: 像郑定来一样身处困境却不忘回馈乡邻的村民还有很多。60多岁的张小娥，丈夫卧病在床整整6年，家里常年负担沉重，她默默地排到队伍的前方，把信封塞进了捐款箱，眼眶瞬间红了。
3: 只要做这活动了，我是我美丽子女了一个，大姑娘对我好，村子里面也对我好，大爷爷大姑娘，所以我这几块啊，一时。

0: 动员是这样的，生病时费用超过10000块以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来申请，500至1000，送个寻个大头的，其实可以来申请，最多是2000块，也跟别这个来。大个人推讨，就是这份家庭是应该需要捐多少，这样子都会商量的。对于当年考上的，还有像一军、救生，都给他是1200块的鼓励，就是奖学金。
1: 村里始终守住一条铁规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15年从未改变，形成了捐款受益。再捐款的温暖循环，村里70%以上捐过款的家庭都曾经接受过慈善帮扶，这份善意在村民之间来回传递。
2: 潮润屋檐头，善行接力15载，第三篇章，跨越山海，乡田村民续写暖心雾气。
1: 2020年，行政村调整合并，屋檐头村这套成熟的慈善机制

0: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
1: 今年看到无言头村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首歌放在这里刚刚好。无言头村的人和事，就是歌里写的那个样子。郑定兰腿脚不好，但年年都来。张小娥丈夫病了，日子过得挺巴巴的，但是还是前来捐款。金阿娥当了15年的站长，谁家里有困难，他就都要上门。

0: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0: 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我的电池完了嘞，我是要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2: 我的光啊！
3: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的光啊！
4: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2: 我的光啊！
5: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2: 我的光啊！
5: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3: 啷帮嘞？
4: 啥毛波？
2: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脱口秀时每日十一点三十分当六五七两两七四四从江西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十一点三十分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1: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宁波一个高层小区突然发生火灾，住户呢发现之后呢，立即。

布置完毕之后呢，消防员集结附近的居民，就地开展消防小课堂，提醒他们要购置选用正规合格的电器设备，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消防员面对面的为居民讲解如何预防电器火灾以及高层住宅的逃生技巧。阿肖提醒，电器火灾需要警惕，消防知识、消防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

功率的电器，闻到烧焦味，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橡胶的一个融化，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更换处理。那生活中发生电器火灾，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切断电源，如果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步呢，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地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第三步，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时呢，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那么及时呼救救援非常重要，火势比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离开现场。这个时候我们到现场之后呢，要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避免吸入的一个浓烟导致的后果。那生活当中我们预防电器起火非常关键，如何预防呢？第一步，我们

的过去。就这样，热心人组成了临时的救火队，他们操作灭火器，对准火焰持续的喷射，在众人合力下呢，火势很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随后消防员赶到现场，此时车辆已经是零星余火，消防员立即进行了后续的处置，彻底的排除了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起火具体的原因啊，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平凡英雄传递城市的温度，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这一群热心人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他们的善举不仅仅是化解了一场的危机，更彰显出宁波这座城市中普通人的勇敢和担当。阿潇提醒，车辆起火不容小觑，广大车主呢要定期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保养和维护，千万不要让他们带病。

0: 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家，再无他，这凡中一呀，你还能听到吗？你曾渡了千百万人家，可为什么？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
1: 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允许？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所以回忆是好的，它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曾经来过。所以喜儿呢，我借着这个机会啊，奉劝一下父母尚在的孩子们，如果我们不能给老人当下更多的陪伴，

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1949年的正月十五。由于前一天，崔福生带着家眷匆匆忙忙地逃离了右卫镇，古老汉也在第二天一早，就带着英儿又一次地过上了沿街乞讨的生活。

却迎来了大家对他们的改观。因为当初崔福生救他们爷孙俩的时候啊，并没有直接给他们松绑，而是当着大家的面给他们押走了。所以这四方街上商铺的小伙计，还有一些街上的行人，

曾家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自己和崔福生的关系，都跟这个好心的掌柜要全盘托出。但是当他看到仅仅过了不到20天，这四方街的店铺里竟然坐了很多的衣衫褴褛，像他们从前一样的穷苦人士，他便马上想起了崔福生当晚临走的时候对他说过的话。

忘不了。说完就带着英儿快速地离开了私房间，径直地去往了当初两个人居住过的义庄。这一路走，古老汉一路想，自己在崔福生的大宅院里啊，仅仅只住了不到20天，这街上的人怎么对自己的态度改变这么大呢？是他们知道崔福生跟自己的

便每天早上啊，都在自家的门口四处张望，想要再次看到那个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父亲。为此，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的矛盾，他害怕自己的父亲会因为自己的懦弱，最终被冻死在荒。

眼，才忽然缓过神来，赶忙擦了把眼角的泪水，走，爷爷带你去新家。大人当古老汉领着鹰儿去往南山，结果回来的人告诉古老汉，他们是回来打倒地主分田地来了，辈子的养，哪个敢跟地主作对的人他有好下场了？看来这些人呢一定是租子，就交给谁，他这身子骨再加上还带个孩子，可不敢胡来。就这样，古老汉和鹰儿这爷孙俩守着他开出的这一亩来地，终于在1949年的八月初十迎来了丰收的好日子。媳儿，我不知道这八月初十这个日子啊，是古老汉故意说的，还是他当年种的麦子或该铭记于心。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那是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农奴翻身做主的开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收之后抗俑。就在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家的地窝棚门口站了四个人儿，其中一个呢是之前古老汉在闸口遇到的走了十多年的老邻居，叫汉介绍，这三位是乡里工作组的同志，他们是来了解你和铁蛋分家之后的生活情况的，现在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跟他们说。古老挺好的，地珠子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屋子里呢。我知道不跟你们说就开种荒地不对，但是你们放心，地珠子我一定能交上。这回收成好，你们给我留点和妮儿的口粮就行，千万别把地收回去啊。江大小一听古老汉说的这些话，马上就打断了他。我说罗锅子，让你讲困难，你看你说的是啥呀？谁来收你的地珠子了？旁边那三个人呢，听了江大小跟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笑着对古老汉说，老人家，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你从小父母双亡以

后呢，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羊，不仅经常饿肚子，还因为别人的过错被地主打折了你一条腿。然后接着就把郭老汉这些年的经历从头到尾跟他数一桩，并且还被地主打断了腿，所以呢，他被划成了雇农。不仅是给他和英儿分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还考虑到他们一老一小的实际情况，

中，啊，又给古老汉和英儿分了一间仓房，让他们爷孙俩住。咱们说这地主家的仓房，那也比古老汉原来的老宅子，也就是铁蛋儿和小凤住的房子要好得多。古老汉听到这儿，当众扇了自己好几个嘴巴，然后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笑着说，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呀。然后抱起身边的们，以后好日子来了。此时的英儿虽然不知道爷爷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看到爷爷高兴的表情之后，也是跟着爷爷一起啊拍手叫好。

任大姐就跟我讲述古老汉当时的状态时，我是非常相信的。毕竟过了半辈子苦日子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幸福，着实是让人不敢想象。包括当时的古老汉带着婴儿搬进新屋，看着自己领回来的那头

由于分给古老汉的是地主家的仓房，啊，就是一间空屋子，这火炕啊和锅台呀、啊、都得自己现盘啊，所以他们爷俩这前一晚呢，就是坐在地上啊凑合了一宿。这一早起来给牛添完草料，古老汉就在院子里啊和泥

0: 一边走一边笑着说：“达，和英搬过来了呀，
1: 哎呀，
0: 这房子真厚实啊。”这可是古老汉被赶出沙湖口后，这前后快1年的时间里，小凤第一次主动登门呢。古老汉抬头一看是小凤，心里也纳闷儿，她怎么来了？英儿见到婶娘来了，也马上就躲到了古老汉的身后。毕竟从他爷孙俩再次回到沙湖口，他这婶娘啊。可没给他任何的好脸，所以英儿都有点怕小凤儿了。而一边说话一边进。

就是没有炕。我和铁蛋这两天都商量好了，今年冬天呢，达就带着英回家去住吧。这都立冬了，天也凉了，等明年开春暖和了，让铁蛋给你把炕和锅台都弄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过来。郭老汉听到这儿也心有余悸地说，我和英儿就不过去给你们添麻烦了，这回有新房子了，就算冬天

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走到古老汉身边，把婴儿强搂在了自己的怀里，然后哭着说：“看着婴儿多好的孩子呀，是婶娘让你吃苦了。这回跟婶娘回家，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然后又对古老汉说：“大，你。”

一抱啊，弄懵了，于是就默默地点了点头。要说小凤这眼泪啊，来得快，止得也快。当他看到英儿点头之后，马上就擦干了眼泪，进屋提着水壶出来，给古老汉洗手，然后又把行李卷好，自己背着行李，拉着英儿就往大门口走。一边走还一边说：“达，饭我都做好了，你收拾收拾就过来吧。”“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

0: 级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局局长邵方正。
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3: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

0: 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

0: 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

0: 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0: 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

0: 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次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

0: 时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电池出口翻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1: 数字赋能科技为书香，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主会场展现文化加科技新图景。
0: 绍兴越城区长城教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浙江之声记者蹲点小区，见证原地起高楼的背后故事。
1: 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架建成。
0: 国内外新闻，
1: 三部门调拨2.5万件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救灾救助工作。
0: 越南籍船舶南海遇险沉没，中方已救起45人。
1: 美方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

0: 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1: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0: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

0: 全面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建设充满活力、更高能级、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创新台州。要在强化系统施策中拼经济、稳增长，深挖工业增长潜力，夯实项目投资支撑，全力推动扩大开放，全力巩固向好向上态势。丽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抓实创新丽水建设，坚持一切围绕企业转、一切聚焦产业干工作导向，严格落实一二三一工作逻辑闭环，集中力量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家双百队伍，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以应用场景为先导，引领推动人工智能创新迭代，赋能千行百业，为创新丽水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0: 有一些书籍，有一些知识，它是相当于拗口，读完了之后就像没读一样。但如果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就说帮我把《红楼梦》给我生成哪些是重点知识点，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出一些试题。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聚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架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如何突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3: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

0: 以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参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 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

0: 创业的浙江标准样板，为全国培育超级个体，发展轻量化数字创业经济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
1: 昨天一早，一架满载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商品的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美国洛杉矶，这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通往美洲的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机场继嘉兴至达卡、嘉兴至布达佩斯航线之后开通的第三条国际货运专线。另外，机场还同步升级货站存储、货物打板、跨境转运配套设施，联动海关、货代企业建立常态化协同保障机制。新航线有效衔接跨境贸易需求，与嘉兴乍浦港形成了空运高时效、海运低成本的双向互补。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0: 7月23号

0: 在岁月斑驳中，几乎每幢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有的楼体倾斜差点靠在了一起，有的楼顶破败，外墙剥落，台风天积水没过膝盖，下雨天墙壁渗黑水，有的住户家中白蚁泛滥，地砖拱起。二幢一单元住户蒋奋奋的父亲已经94岁高龄，
1: 以前每次发台风下暴雨的话，水都到这边的，
2: 到膝盖这边。
1: 对，我爸好几次下不来，因为水太深了。后来我给他钱买过来，用绳子拦吊上去的。
3: 他现在是几楼？
1: 4楼，
3: 所以
1: 他已经爬不动了。我本来老早就叫他住在我家去了，他说他这个房子住了35年了，也干净了。
0: 2024年，浙江省启动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探索，越城区随之开展预制版小区更新专项研究。2025年，越城区明确要更新改造老旧预制版楼房小区，创新推出原地自主更新加异地旧房换新双轨模式，明确小区同意率95%可申报，方案落地100%签约方可开工的刚性推进标准。得知消息的长城教院居民董华美第一个坐不住了，他想和居民们一起筹钱原拆原建住进新房。
4: 我们就纷纷打电话，打12345，就接到回复，让我们左邻右舍积极去争取。

0: 能降的幅度并不大，老百姓的困难还得自己找出路。于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在新房户型上开始动脑筋。老房基本都是55方户型，那么新房就推出44方到83方不同户型。这样一来，手头不宽裕的可以酌情减面积，而有承受力的则可以加钱扩面。35万左右可以得到83方新房，而维持原面积则只要不到10万元。当钱的问题解决后，再一次民调的结果显示，支持率又回到了95%。随着支持率回升，7月12号，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签约正式启动。前三天签约达72.4%，在开放所有可选户型的那天凌晨3点，排号已超30户。
1: 我叫我上去呢，2点钟来排队了。
2: 2点钟就来。
1: 大户型给他们要用光的。
3: 我4点钟就来了呀，相当划算的。
0: 当签约户数超过250户，每日推进变成了个位数。居民们和街道社区干部围绕剩下的10来户人家，开始逐个击破。
3: 大金龙，能剩下能解决的哪一个？那你们
0: 算账能解决的，把账算清，讲透其中的大意小利。

0: 女双冠军。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超3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近1600万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来听央视的报道。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

0: 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1: 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将于本周五公布7月 PMI 数据。
2: 美联储将于本周三公布利率决议。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预计，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65.3%，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34.7%。
1: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万5691辆福特猎马。

0: 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当地时间26号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细节。

0: 14小时内有6艘船只收到一方警告以后抛锚，并接受一方的航行管制指令。此外，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以后发生了爆炸。报道说，伊朗方面此前多次发出警告，船只如果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要自行承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0: 黎巴嫩政府军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的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数百年树林的橄榄树等，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的进程。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